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刚到崇明岛的时候，天天在田野里干活，一天下来浑身仿佛散了架，回到我的小草屋里，一个人木然颓坐，筋酸骨痛，心灰意懒，只有那盏小油灯忽闪忽闪地跳跃着，像一只在黑暗里闪闪发光的眼睛，用一种怜悯的目光凝视我。在那昏黄微弱的火光里，我看着自己扭曲了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不由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像一根茕茕孑立的野草，迷茫地面对着萧瑟的旷野。选自《旷野的微光》。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城市里永远也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夜色。城里的夜空被楼房割裂成一条条一块块，它们残缺不全，使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这里的夜空是那么辽阔，浩浩瀚瀚，无边无际，遥远的地平线才是它的边缘。星星自由地散落在四面八方，像无数闪烁的眼睛凝视着大地。深邃的夜空像清澈见底的海洋，星星们是晶莹闪亮的珍宝，在海底发出幽暗的光芒。飘动的薄云犹如荡漾的水波，使水底的珍宝显得无比神秘。谁也说不清楚它们已经闪烁了多少年，人类无法打捞这些珍宝，只能在梦

0: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年轻时代生活在乡村的那几年，我真正理解了成熟和收获与秋天的关系。在高旷澄澈的蓝天下，等待收割的稻田金浪起伏，长江边的芦花银波荡漾，迁徙的雁群排着整齐的队伍飞向远方，天地之间回荡着他们的鸣唱，这是无比美好的景象，选自秋天的树。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奔走相告。
1: 在城里住久了，有时感觉自己是笼中之鸟，天地如此狭窄，视线总是被冰冷的水泥墙阻断，耳畔的声音不外乎车笛和人声。走在街上，成为汹涌人流中的一滴水，成为喧嚣声中的一个音符，脑海中那些清静的念头一时失去了依存的所在。选自《城中天籁》。
2: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就记得那一天，迎面吹来的风中有芦苇、树叶、青草的气息，河流的绿色花边芦苇，河岸上的杨树和柳树，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团绿色的云，树上鸟儿的欢唱。记得，记得那一天的全部，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选自《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春日复轩，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月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选自白先勇《树犹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选自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是。

念，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千万别将生活弄得单调，但最好的办法是当人家数绵羊入眠时，我们能够算着吃过的每一道佳肴。选自不如任性的过。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迷途，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去寻找那些曾出现在梦境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选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

0: 当绿色的原野画一般在我眼前展开，当坎坷的田埂蛛网一般在我脚下蜿蜒，当飘忽的油灯用可怜的微光照耀着我的茅屋，当寂寥的晨星如期闪耀在我的小窗。选自赵丽宏《失魂》。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柳州是岭南风光，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美棠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每日上街散步，马路两旁都是骑楼，男女老幼个个着短衫短裤，手摇一把大蒲扇，利落爽快。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亲爱的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关于喝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每30分钟左右喝2-3口水，因为及时的补水可以预防血液粘稠，来降低心脑血管意外风险，还能够预防泌尿结石。当然，喝水特别讲究方法。

不要等渴了才喝水，最好每半小时喝一次，每次2到3口，避免大口灌水，把一口水啊含在嘴里慢慢的咽下去更能够解渴。每天呢重点把握3个喝水的时段，早上一杯水，那睡前1小时之前喝水，还有呢餐前也记得喝水。成年人每天要补水量在1.5升到1.7升左右，那么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每天在1.2升是比较合适的。

村上春树在 EQ84 这本书里面呢，讲到说，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患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啊，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太一样了。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经常通俗讲到的两句话啊，不要用过去的错误来惩罚现在，也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个少年。
1: 我们来说到泰一，那他跟张信哲有一个组合叫做这一组，太厉害了。当时呢他们演唱了一首歌，是挑战了邓丽君的爱人，这是邓丽君在1985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有着非常不小的影响力。在全新的改编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泰一的编曲能力是非常的出众，当然阿哲老师的关于爱的部分的表演和演唱呢也是日臻完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生活其实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呢，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呢，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呢，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这段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莫泊桑的人生。各位好，欢迎来继续收听林奇为你带来的节目。接下来，此刻应该有歌声。

1999年的时候，范玮琪加入到了福茂唱片，两年之后呢，就是2001年，拥有唱片梦的张韶涵也是签约了福茂唱片。这样算的话，范玮琪和张韶涵当年就是同门师姐妹啊、只是先火起来的却是张韶涵。不过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在福茂唱片呢，也是经历了一些大起大落以及人红是非多的场景。

介绍陈绮贞的话，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听众对于她的评价。陈绮贞没变，她还是抱着那个吉他的高中女生，岁月仿佛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被生活欺负的痕迹，她就是我心中永远的高中女生。喜欢你的小步舞曲，还有多少回忆，藏着多少秘密，喜欢你的告诉我。所以说啊，有关于陈绮贞的很多的歌曲，大家可以列举出很多，我个人也是看过她的演唱会，说实话前半场有点冷，你就安安静静的听她唱歌就好。如果说是有那种什么挑气氛啊，或者是说要在万人大合唱当中非常热烈的在他的演唱会中有表现的话，你可能会失望。可是如果就像是泛起的回忆一点一滴的涌现出来，选择他是一点都没有错。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就是在那种充满爱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身上有那种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模仿不来的，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是零七，继续来听歌。哦。

金志文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啊、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

李荣浩，当他唱着模特和李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被他惊艳得到，因为在前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他绝对是来自于歌坛当中非常受到瞩目的星星。而且你细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直白，可是呢由他的声音去演绎以及用乐队化编排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呢，就表达出了一种沧桑的人生经历感。

陈奕迅的画风是从什么时候越跑越偏的呢？就是从冲天的发际线开始。人家都说他是采访界的泥石流，每次采访的时候都能贡献出不少的段子。有一个群采啊，有人就问到说，哎，伊森，你17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其他人都回答很正经，我在读书，准备考大学之类的。只有陈奕迅说，17岁，我在做梦呢。

有人讲啊，在歌坛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方大同式的转音、常石磊式的滑音和中国风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话，应该来讲呢，就能够给观众不小的新鲜感。说起来容易，可是呢，各取其一来进行啊一个混合 remix， 这对于歌手来讲，甚至创作人来说呢，也是有难度的。

0: 其实有些治愈性的书啊，真的写得不错，比如说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与他人的人生紧密的相连，这可能就是一种羁绊。在外婆的道歉信当中呢，即使爱了你的外婆很多很多年，你可能还是完全不了解她。马克里维的偷影子的人，有能力感受不幸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又如何对待自己的不幸呢？有空的话可以看看这几本书。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0: 只有内心的坚定，才能够把岁月留下的伤痕化作成长的书签。微笑虽饱经创伤，仍然动人心扉。美丽虽然经历磨难，但是却毫发无损。慈祥虽然万般摧残，但是却春风拂面。这是来自于毕淑敏的文字。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你快

在面对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的时候呢，作家毕淑敏写了这样一段话：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何时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谈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给干完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许巍，其实呢，我们在看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少年背负着成长的矛盾，那种内心和现实强烈的反差呢，也是造成了他当年的痛苦。这些痛苦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时候呢，都经历过。而生活本身就是停停走走，所以说呢，做一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好像是在秘境当中来拨开迷雾，寻找一个出路的过程。当我们眼前豁然开朗的时候，所有历经过的苦难和代价，好像也是有了更好的意义。所以说呢，拾阶而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自己去决定人生的高度。我们也要明白要什么或者是不要什么。我想呢，所谓的人生顶峰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在别人眼中重要的东西，而是说眼前身边此时此刻都让我们喜悦而且珍惜。也许就是一句老话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相信许巍已经在他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了。

0: 有一次啊，魏大勋在镜头之前呢，吐槽某一位导演不够专业，把演员被骂的原因归结在对方的身上。话音刚落的时候呢，大家都挺尴尬的，毕竟是在录节目嘛。那这个时候呢，何炅就马上的转移的话题说：“哼，魏大勋，你说的应该是上一部《栀子花开》吧？因为这部导演的电影呢，刚刚好就是何炅何老师自己，所以说呢，非常幽默的一个环节，也是让当时的气氛缓和下来。”
1: 好。

200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第一张专辑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在台下有几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幸运的是他当时真的就撑了下来。那个残酷的场景呢，对于21岁的潘玮柏来讲，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丝毫没有阻挡他作为歌手的一个憧憬和热情。他会对自己说 No, it's okay.就是这样子而已，没道理说大家一出来就一定要认识我，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起点反而能够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困境。不过好在到现在他继续能够在舞台当中来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0: 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干面配鸡蛋米酒，热干面配青米酒，热干面加一只面窝配鸡蛋米酒，热干面加一根油条再配青米酒，这是武汉人围绕热干面的种种绝配，不是武汉人吃热干面也轻易吃不出好来。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一幢老旧筒子楼，其中一间借来的小房四壁都被煤烟熏黄了。我们用白石灰粉刷出一个洁白纯净的二人世界，我们所有的抽屉都空荡荡，唯装满清风明月。选自丽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周庄正举办旅游节，古镇把这天当成一个盛大的节日，古老的楼房和曲折的小街缀满了闪烁的彩灯，灯光倒映在河中，使小河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光带。坐船夜游，感觉是进入梦境。船娘是一位30岁的农妇，以娴熟的动作轻松地摇着橹，小船在平静的河面慢慢滑行，我们的身后，船的轨迹和橹的划痕留在水面上，变成一片漾动的光斑，水中倒影变得模糊朦胧，难以琢磨。选自《周庄水韵》。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一个老农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为什么盯着太阳看？有什么好看的？是的，我正忘情地盯着那轮初升的太阳，看得出神，看得忘记了我身边的世界。初升的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红，那么新鲜，那么新奇，那么活泼，那么变化无穷。早晨看它在我面前升起来，我觉得它总是显露出不同的面孔。选自《日出》。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在海上看威尼斯，它是从海面上升起的一片童话般的土地，那些精美的楼房、城堡、教堂、桥，以及那些在城边浮动的船，

0: 空海市蜃楼，在海天间飘忽摇曳。人类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景象更让人产生奇思妙想呢？选自沉船威尼斯。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早上六点过几分，我离开乔治家，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想起昨晚的奇遇。乔治的思想触动了我，他的话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似的，让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游逛在达达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际发亮。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2: 谁比较起来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是十一月下旬，白天在结冻的地上落了一场细里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走出去的儿子踩雪的声音，很浓的暮色，好像心怀叵测的要窥探什么，不动声色地靠近了窗边。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亲看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博取他的欢笑。但是等他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采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

0: 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很多人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讲究的是合适，合适其实要比喜欢难得多。合适不仅仅意味着门当户对、势均力敌，它更意味着两个人能够你来我往，你们听得懂对方，也很容易聊得来。当然，合适并不意味着不喜欢，事实上它比单纯的喜欢还要难，因为那个人将会是你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他对你而言意味着永远，意味着余生的轻松惬意。
1: 什么都可以算了，泪要赠予花。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如果你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工作。不是开玩笑，如果你真的沉下心来整理自己的心情，你努力去给自己找很多很多工作去做，忙起来真的会好很多。首先最重要的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了。所以事实真的是能够证明的，忙碌是对所有人和事最好的放下和治愈方式。忙到睡觉可能只能睡6个小时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感情对你来说也不是非对方不可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我们约定好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星爷的班，可惜啊，后来烂片是越演越多了，直到他凭

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那一刻，仿佛也看到了他的成长。郑中基歌喉是完胜许多香港艺人的，声线颇为动人，明明可以靠他爸爸的唱片公司和家底，他偏偏选择靠才华，这可能也是吸引两位女神杨千嬅和阿萨的原因吧。

0: 温柔从来不等同于软弱，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是性格，而是我们拥有的一种选择。至少于我而言，便是如此吧。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存在，从来不可一言以蔽之。无论哪个，都是真的我。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还记得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徐怀钰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个男孩子，但是扮演者是女星，造型看起来也挺像小女孩的。当时看到徐怀钰反串红孩儿是挺让人敬佩的，毕竟哪个女孩不想穿漂亮裙子扮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她还是当红明星，却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率真可爱的小男生。红孩儿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邻家的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就像早上刚起床忘记梳头一样。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